有的那帮嘛，现在很多外国家委员300多人，和那些杂小的没有是100人，我讲说的，萨哥嘛，如果是按照不落日归路，你很多敏感多了，那我有多少年，我就一直在，我就一直。